0: 亲爱收听的朋友，今天咱们继续来讲到诗篇119篇，诗篇119篇105-112节。
1: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你公义的典章，我捌起誓遵守。我的确照我的旧纸来行。我真是受苦，耶和华，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我。耶和华，求你接纳我嘴中的恶露最强烈，佮将你的典章教训我。我的性命常常在危险的中间，我却无袂记得你的律法。歹人为我设了网罗，我却无偏离你的训示。我用你的法度做永远的产业，因为这是我心中所喜爱。我的心专往你的律例永远存行，一直到底。
0: 105节安尼讲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这一节的圣经是真人所写的。今仔日咱交流黑暗的时代。

读圣经的时候，上帝话就发出光来光照人，有了上帝话，咱就会通大胆的往前走。一个人若常常读圣经听到，就是走在光明的路上。咱有上帝话做咱路上的光，咱也有目标，就是基督。保罗讲，未去背后向着标杆直跑。俄罗斯耶稣基督就是咱的标杆，就是咱的目标。有了目标，人生才有意义。咱逐日要依靠上帝的话，一步一步来往前行，好无？现在请咱来欣赏一首的诗歌，题目是《一步一步》。

记得既然是咱的目标，到了有一日，咱要面对着面见到伊，就遮提醒咱，本来咱会通行伫光明中，即使若无追求上帝话，咱就会渐渐的转啊到黑暗中去。真希望咱会做做来读经听道，好好咱每日行伫光明中。160安尼讲，你公义的典章，我把启示遵守，我就肯按着细字行。上帝典章如他是圣洁的，是公义的。上帝公义的要求，人听了上帝的话，必须要遵守。凡啊遵守上帝话的人，好比聪明人将房子起伫半石顶；凡啊听了上帝话而且无遵守的，好比无知的人将房子起伫山坡顶，一经过雨淋、风吹，房子就倒落来。上帝话不但要遵守，下面搁再讲，我的确按着细字行。旧约时代甲新约时代无同，旧约时代启示，新约教训咱唔通启示。旧约是遵守律法，新约是成全应允。应允的话不但要遵守，而且要靠着主来成全，对咱内面活出来。所以说咱对上帝话会按着应允而行，表明咱向上帝守信，向上帝诚实。上帝是信实的，上帝也必定按照伊的应允赐福予咱。古约所罗王，所以予上帝放杀去，乃是因为所罗无听从上帝话。所以说咱若仰望基督，望到上帝答应，咱伫上帝面前想要做一个守信的人。人若是会守信，遵行上帝话，虽然忽然有一日拄着靠难处，上帝也必定施行拯救。107，我真是受苦，耶和华求你按照你的话将我救活。亲爱朋友兄弟，这个敬虔道理的人会不会受苦呢？会。诗人讲，我真是受苦。伊所受的苦，可能是普通人担当不起的痛苦。因为下面有个人讲，我的生命想在危险的中间。109，不但安尼，并且也阁有人要害伊，歹人为着我泄露网络。110，对世人的心中的经历看来，通知影信徒有时阵可能在痛苦的中间，有时阵可能在危险的中间，有时阵也可能会拄着到歹人的陷害。试问，咱要无要惊跩呢？请容允我讲，惊遐是多余的，惊遐不但对事情无有甚物帮助，有损无益，而且惊会夺取了人的信心。信心则是真正的力量，有了信心就会产生勇气，有了勇气才会甲危险底下来斗争。咱若清楚知影这个真理，就无得到伊惊吓。所以咱无论拄着到什么危险，深信上帝的确会拯救咱。直接讲，求你按照你的话将我救活。一个人受苦到这个地步，甚至连活命的恩望拢无有咯。在绝境的中间，只有上帝话才会救伊脱离危险甲患难。有一位兄弟，为着排环境所逼迫，伊觉得无路通行，想要去跳海就死咯。就伫这个时阵，上帝话提醒了伊，当伊想到上帝话，伊就立刻向后转，救活了伊的命。所以赢得死命危险的秘诀，就是要思想上帝话。108安尼讲。耶和华求你悦纳我嘴中的恶露做供物，佮将你的典章教训我。虽然恶露这两个字讲来真容易，听来容易，事实上真恶做教的，但是信徒应该要学习恶露，因为恶露就是咱的特性。无论任何的痛苦危险会遭遇，无要灰心，而且
艰苦心丧胆，更加无必伫遐来发怨言，亲像以色列百姓伫旷野四十年，因发怨言不但无好处，反倒等候因无法能进入去到迦南地，结果死伫旷野，这就是发怨言的歹结果。所以，咱要学习伫痛苦中以懊恼来代替发怨言。信徒拢必须着知影，上帝毋是单单要咱财米的奉献，伊也阁要咱嘴中发出懊恼来做敬米献乎伊。进一步来讲，上帝接纳咱的懊恼，比接纳咱的财米的奉献搁较感觉宝贵。奇妙就是伫遮，当你受痛苦的时阵，懊恼主，伊就将你的痛苦变作喜乐。当你拄着到危险的时阵，懊恼主，伊就乎你对危险变作平安。当你缺乏的时阵，懊恼主，丰富的上帝不但供给乎你的需要，而且乎你丰丰富富的有储存。所讲的基督会转变事情，懊恼更加会转变事情，因为懊恼，黑暗变作光明，痛苦变作甘甜。见效变作荣耀，什么时阵咱应该来懊恼呢？就是你嘴中懊恼未出的时阵，这时阵就是你应该懊恼的时阵。

1809，我的生命常常在危险的中间，我却未忘记你的律法。只要无忘记上帝话，上帝话实在是咱的力量。诗人接着讲：歹人为我设罗网罗，我却无有偏离你的吩咐。110，上帝的吩咐赢过歹人的网罗。要知影，原来咱所做拢要荣耀上帝，这不是会通未通消遣的问题，乃是见证的问题。咱不但无要犯罪，也无要失去咱应该有的见证。111，我以你的法度做永远的产业，因为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。这个有产业的人是不有的。咱有永远的产业，世上不有是空空的，是假的。今仔日真侪人有房子、有地产、有财产，而且世界局势伫遐咧变，明仔日要怎样，无有人知影。世上的一切拢要过去，只有上帝才是咱永远的产业。上帝的法度是咱的产业，出在世界怎样变化，拢未会将伊转变。咱这一份的产业，也阁是永远存在。主讲，恁的基督无论求什么，只要信是得到的，就的确得到。这个英文也可以称作上帝法度，这也会通甲咱讲，上帝英文就是咱的产业。咱若抓住上帝英文，上帝就要英文咱的基督，无论你求什么，拢无受限制。上帝无限的丰富，永远的产业，拢是伫基督内边赐予了咱咯。只要咱凭着信心去取用，是退未了的，用未了的。112，我的心转向你的律例，永远遵行一直到底。使徒约翰讲：这世界甲其上的情欲拢要过去，独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约翰一书2:17，世界是跟上帝最对立的，其上的情欲是跟上帝旨意相反的，所以拢必须要过去。上帝跟伊的旨意是永远的，所以遵行伊旨意也是永远的。咱遵行上帝的话，唔是一日，而是一时阵，要一直的到底，永远的遵行，永远的蒙福，一生遵行就一生蒙福。

0: 学圣经学中文。朋友，你有无爱学习中文呢？我愿意跟你三甲来读上帝话，是要用英文话来学习读的。那有圣经，请掀开
1: 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三章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，有几那个先知甲教师，就是巴拿巴甲称呼尼杰的西面，古利奈人罗求。甲芬芳的王希律同样的马念，并说了，因属奉主进家的时阵，圣灵讲要我分派巴拿巴甲说罗去做我调因所做的工，对安尼进家祷告，换手伫因的头壳顶就找因去。因既然受圣灵差遣，就落到西流基。对遐坐船去古比路，到撒勒米，就伫犹太人逐个会堂内面传讲上帝的道，也有约翰做因的帮手，经过转道，直直来到帕弗，伫遐拄着一个有法术假充先知的犹太人，名叫巴耶稣。这个人常常甲封闭中毒，诉求保罗同在。诉求保罗是一个通达的人，伊请了巴拿巴甲扫罗来，要听上帝的道。就是迄个行法术的伊鲁玛，这个名翻译出来就是行法术的意思。抵挡使徒，要叫封闭中毒，不信真道。扫罗个名保罗，受圣灵充满，主目看伊，讲。你这个充满各样诡诈、奸恶、魔鬼的囝，正善的求得，你混乱主的正道，还阁无要停止嘛？现在主的手加伫你的身上，你要清明暂且未看见日光，伊的目睭立刻昏蒙黑暗，四面求人牵伊的手行，方便中毒。看见伊所做诶事，真稀奇，主诶道就信了。保罗甲伊同伊诶人对帕弗开船来到邦菲利亚诶别家，约翰就离开因，倒去耶路撒冷。因离开了别家，往前行，来到比西底诶安提阿，伫安息日入会堂坐落，读完了律法甲先知诶册，阮会堂诶。叫人过去，对因讲：两位兄弟，若有甚物劝勉正人的话，请讲。保罗就站起来，举手讲：以色列人甲一切敬畏上帝的人，请听。这个以色列百姓，上帝拣选了咱的祖宗，当百姓寄居伫埃及的时阵，太古因用大能的手带因出来。搁伫旷野养忍因约有四十年，既然灭了迦南地七族的人，就将迄所在分予因作业，此后甲因设立史书，约了有450年。直到到先知撒摩尼的时阵，后来因求一个王，上帝就将便雅悯支派中基士的囝扫罗。让他们做王40年，既然废了扫罗，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，又为了他做见证，说我找到亚西的子大卫，他是合我心意的人，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。对这个人的后裔中间，上帝已经照着他所应允的，为了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，就是耶稣。第一步出来大声，约翰五一些列正百姓宣讲悔改的洗礼。约翰将行进伊的路程，讲：恁掠做我是一罪，我唔是基督，只有一位伫我后面要来的，我偷开伊脚顶的鞋带也是未配的。兄弟啊，阿伯利罕的子孙，甲恁中间敬畏上帝的人。 这个、救世一道是传予咱的。耶路撒冷徛起的人，甲因的官长，因为唔明白基督，也未明白每安息日所读的正先知的册，就将基督定了死罪，都都应了先知的预言。虽然查未出伊有着死的罪来，要是求比勒多抬伊。既然成就了经典，记着伊所记的一切的话，就将伊对插头顶取落来，放伫坟墓内。上帝却予伊对死来搁活。迄、那个对加利利甲伊上耶路撒冷的人，侪侪日看见伊。这个人如今伫民间是伊的见证，阮也报好信息予恁，就是迄个应允祖宗的话。上帝已经应咱这最今日的应验，和耶稣搁活了，正亲像诗篇第二篇顶面记着讲：“你是我的子，我今仔日生你。”论到上帝，和伊对死来搁活，无搁再跪伫朽坏，就安尼讲：“我得较将所应允代笔迄个性格可靠的恩典赐予恁。”搁有一篇顶安尼讲。你得较无予你的圣者见羞怀，代笔在世的时阵，遵行了上帝的旨意就困了，归到伊祖宗遐已经见羞怀，独独上帝所搁活的伊并未见羞怀。所以兄弟啊，恁就知影下罪的道是对这个人传予恁的，恁靠着摩西的律法。在一切未得称义的事上，信靠这个人就拢得到称义了。所以恁得较要小心，免得先知册顶所讲的临到恁。主讲，恁这个轻慢的人，要观看，要警惕，要灭无。因为在恁的时阵，我惊了一件事。虽然有人甲恁讲，恁总是唔信。因出会堂的时阵，证人请因到下安息日，搁再讲这个话予因听。散会以后，犹太人甲敬虔进犹太教的人，侪侪有跟在保罗、巴拿巴的两个人对因讲道，劝因得较着恒久伫上帝的恩典中。到下安息日，合城的人差不多拢总来聚集，要听上帝的道。独独犹太人看见人遐尼啊多，就满心怨妒，硬驳保罗所讲的话，而且诽谤保罗甲巴拿巴放大讲上帝的道，大声讲予恁，原是应该的，只是因为恁拒绝这个道，断定家己袂配得得到应话，阮就转往外邦人去，因为主捌安尼吩咐阮讲。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一光，予你施行救恩，直到地极。外邦人听见这个话就欢喜了，俄罗上帝一道，凡那有定得到应话的人拢信了，对因们主的道传遍了迄一代的所在。独独犹太人假说敬虔尊贵的妇女，甲城内有名望的人，逼迫保罗、巴拿巴。将因赶出境外，两人对着证人绊着脚顶的钉头，就起一个念，门徒满心喜乐，各受圣灵充满。

亲爱的朋友，现在我要为你播出新做的人这个节目，你会听见雷锋甲建成兄讨论有关的怎样成做一个新做的人，甲怎样让这个新做的人长大成熟。现在请你注意收听。

0: 建先生平安。
1: 你好，平安。
0: 建先生，今仔日咱是毋是要继续讨论披露的解释呢？
1: 是啊，今仔日咱是要来讲十个动物的披露，迄个是记载伫马太福音第25章第1-13节。
0: 建先生，互咱将伊个读出来好无？
1: 好啊，咱每个人读两节，用客用的方式来读。
0: 好，马太福音第25章第1节、第2节。迄时，天国好比十个童女，提着灯出去迎接新郎。其中有5个是戆的，5个是聪明的。
1: 愚戆的提着灯，却无备伴油；聪明的提着灯，搁备伴油伫气库内面。
0: 新郎宴请的时阵，因拢拄加醉。半暝有人来话着讲：“新郎来了，恁出来迎接伊。”
1: 因为同路就拢拢起来收拾了灯。愚戆的对聪明的讲：“请分一点仔油乎阮，因为阮的灯就要花了。”
0: 聪明的因讲：“行了无够你我来用，不如恁家己到卖油的遐去买吧。”因去买的时阵，新郎到了，迄、那个有备好的，甲因入去坐倒，门就关了。
1: 几位同路后来也来了，讲：“主啊，主啊，甲阮开门。”伊却因讲：“我实实在甲恁讲，我毋捌恁。”
0: 所以恁着警醒，因为迄个日子、迄、那个时辰，恁毋知影。
1: 好，就读到遮。这个譬如内面有真侪人物，还是时间？
0: 是啊，亲像十个童女的十，这个数字，总是淡薄久，搁有五个，要讲到新郎，搁有讲到油，搁讲到灯，搁提起半暝，这是讲明什么呢？
1: 李芳。嘟嘟，你提的遐个，拢唔是这个披露的中心。
0: 哦，安尼，这个披露的中心，阁是甚物呢？
1: 慢慢，我会讲予你听。大先，咱看这十个动物，是有分做两类，一类是聪明的，一类是愚戆的。李芳，请你讲看卖，聪明的动物，因的聪明是伫倒一所在？
0: 哦。聪明的是，因手内拿灯，除了手内摕灯的油以外，因另外阁有备油。
1: 嗯，所以因的灯伫新郎来的时阵，照旧会发光。好，迄、那个愚戆的童女，愚戆伫倒落呢？
0: 因是愚戆的，除了灯本身的油以外，无有另外有备油，因为安尼。新郎来的时阵，因的灯就袂通继续发光，因为油已经用完了。
1: 你拢讲啊，真得对。对啊，你通看见新郎来的时阵，童女手顶的灯是毋是会发光？童女的灯内的油是毋是备办好了？这是这个披露的重点，李芳。请你将马太第5章14-16节的经文读出来。
0: 好，马太福音第5章14节，哦，有来伫遮。恁是世间的光，城坐伫山顶，是袂为温藏的。第15节，人点灯，无放伫斗底下，是放伫灯台顶。就照光一家的人。第16节，恁的光也着安尼照伫人的面前，予因看见恁的好行为，就将荣耀归予恁伫天顶的父。
1: 这是讲灯光上灯信徒的好行作，那是配合咱讲的这个譬如，另外有备办的油上灯。 圣灵是圣道发光的灵源，就是合理的解释。
0: 嗯，
1: 主耶稣讲完了这个譬喻了后，伊做了一个结论，所以恁就要警醒，因为迄个日子、迄个时辰，咱唔知影。
0: 建先生，我相信这讲的警醒，是指迄个聪明的动物，因为因是警醒的，而迄个愚公的，就是无警醒的。
1: 嗯，不过这个譬喻内面的警醒是有着特别的意思。
0: 哦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建先生，
1: 警醒相反的词是什么？
0: 警醒相反的词是杜家醉。
1: 对。警醒的反面就是杜家醉，那无杜家醉，则是警醒。总是这个譬喻的警醒，伊的反面却毋是杜家醉，因为新郎宴席的时阵，十个童女拢杜家醉困了。十个内面当然也包括了迄五个聪明的。
0: 嗯，啊，都对啊，十个童女拢杜家醉困，照讲。迄毋是警醒哦，总是五个聪明的，却算是警醒的。啊，因为因有鼻油啊，建成兄，我知影啦。
1: 哈哈，我看你甲遮尔啊欢喜，好，请你讲啊。
0: 这个譬如来所讲的警醒啊，是根据新郎也无够以前，是毋是另外有鼻油来讲的呢？
1: 哈哈，对啦。警醒在这个譬喻里面有伊独特的意思。这个警醒无在乎你为阿袂拄家济，那是在乎你是毋是一早就备办了油。
0: 啊，知影新郎要来，你大先另外阁有备了油，就算是警醒。相反的，知影新郎要来，却无另外有备油的。就是无警醒，也是愚妄的。
1: 是，还佫有第十节讲，因去买的时阵，新郎到了，一个有备办的，甲伊进入去坐倒，门就关了。李芳，你想，遮讲迄个有备的是几时醉的？
0: 建先生，照第十节的意思来看，迄个有备的，就是指。迄、那个新郎还未到以前，伊就已经有将油有备好的迄、那个。啊，新郎来的时阵，即想要去有备油，就是唔捌有备好咯。
1: 对，备办好也是无备办好，聪明的也是愚戆的，是警醒也是无警醒，拢决定伫新郎要来以前。这个譬如。也真适合来用在信徒的身上。
0: 建成兄，是安怎讲呢？
1: 知影主耶稣定都会过来，你大声最好准备工作，就是警醒的、聪明的、备办好。相反，知影主耶稣会过来，却无大声最好准备工作，就是无警醒、愚妄、甲无备办。
0: 建先生，安尼讲，主耶稣讲出了这个譬喻，就是要教示咱，要事先准备伊会过来。
1: 是，免得咱成了受拒绝的门外的童女，到时无论怎样用心用力拍门，拢无人为你开门。李芳，这个譬喻真正是提醒咱，都要时时警醒。
0: 是啊。因为主耶稣什么日子会过来，什么时阵会到底，咱拢唔知影。
1: 嗯，李芳，咱了久有一点仔时间，予咱来祈祷。你起手，我才会结束。
0: 好，咱三甲来祈祷。听阮的天父，多谢你用譬喻来教导阮，求主帮助阮，予我听了你的譬喻了后。为通将一切教训记条伫心内， 让我做一个警醒、聪明，并且思

0: 基督的名，心所愿。
1: 慈悲的父上帝，我感谢你赐福给我，不但赐福在这个节目，也赐福给收听这个节目的人。主啊，虽然我未看见你，总是你会看见我，你会晓得因的一切，求你的灵加其做工，做做甲因同在，予因明白咱所传讲的、所讨论的，照着圣经的应允。阮相信你的确要过来，总是日子时辰，阮拢毋知影。求主，予阮伫咧做准备工作的时阵，存着无愧的心，有好的行做，将阮着发一光照伫人的面前，予人因为安尼认出阮所持守的真理是你家己，搁较将一切荣耀颂赞拢归伫阮伫天顶一辈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心所愿。